0: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六十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头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Hello， 朋友你们好。有些观众可能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普拉斯，中国最优秀的 sketch 编剧，无他不抄袭而已。回来说脱口秀了，因为这边抓抄袭抓得比较严，3年没说了，这3年的话题我了如指掌，无外乎就那些：3年原生家庭，2年女性主义，1年中专学历。不出意外，今年应该是中国脱口秀 ADHD 元年。我是那种原教旨主义脱口秀演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叫 vintage 演员。我觉得脱口秀应该是冒犯、讽刺、撕开自我、抨击现象，所以我不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互动相亲脱口秀也叫脱口秀啊。可以的，现场有没有单身的朋友？
5: 有
4: 有，那边吗？有。
5: 有。
4: OK， 好，你这个女生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子？啊，一起来的，还有吗？还有单身的朋友吗？
5: 有。
4: 第一排我就不互动了哈，我第一排就养闲人。互动可以，相亲没问题。但是脱口秀在哪里？我每次和同行聊起这些问题，他们都说普拉斯你对脱口秀有太多疑狗。那是因为现在脱口秀有太多狗。真的嫉妒狗哥，他太火赚太多了，但是只有我傻站在这里说，别的演员不说。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他们超装的。因为我还是成都一个喜剧俱乐部的老板，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一个厂牌主理人。演员太难请了，得捧着他们，演凉了他们从来没怪自己，怪观众，说观众不懂。谁说观众不懂？你就卖20张票，我看观众太懂了。不然观众怪城市，说我在北方演得很炸，怎么到成都就凉了？你们成都风水有问题。我说对对对，我们成都人有抑郁症。他还接着问，他问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刚刚演出结束，几个观众走出去说看完你的演出想死。3年没在台上演，但一直在台下演，陪演员聊创作，说我这个段子梗少但是高级，不幽默但是煽情。普拉斯你懂喜剧，所以你懂我，你说说看。我说超级厉害。结果他还要追着我聊，他说但是我看过有人写过类似的段子， 所以我在写的话算不算抄？我说 no 嘘，我的哥哥怎么会抄袭呢？你只是在致敬。演出完之后还要招待，我记得全国几百个演员的喜好，谁喝美式，谁喝拿铁，谁喝拿铁不加糖不加奶。有毛病啊，谁喝拿铁他不加糖不加奶啊，是不是你啊门腔？不是他，他人很好。我记得那么多人，我唯独忘记了自己。说起来我就来气，就是因为现在有两个脱口秀节目，人多的我有点舔不过来了，几百个皇帝我一个太监，那我黄瑶的我全都看了，我看着看着看进去了。我要站到前面了。谢谢大家，我是单口演员胡拉森。
5: 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感谢大家，我是咸鱼。大家好，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不认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咸鱼，来自河北衡水，在上海打工，一个穷孩子生活在有钱人的城市，他只能用精神对抗物质。我就走着眼，咱们两边都看一下，好不好？我怕咱们这个看不全，回头你们互相拼一下。来参加比赛，我很直接，我想挣钱，我想挣钱，我没有钱，我的钱都买吃的了。我记了两个月账，恩格尔系数85，焦虑。人这两年特别容易为钱焦虑，是不是朋友们？焦虑。你说人穷可以开心，但人穷还爱刷短视频，你就不能开心。因为这两年特别容易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刷到那种假扮经济学家散播经济焦虑。你刷到他的视频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调节，但好像手机音量自动就变大了。存钱，马上给我存钱。哎呦，你说你想说就说，你喊什么呀？他就给你解释，他说因为今年虽然已经是过去十年经济最差的，但却即将是未来十年经济最好的一年。你看完，你看完，你这个难受，你都不是焦虑了，绝望，还存钱，我都不想存活。但这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好处，你焦虑不了太久。你刚刷完经济焦虑的，没一会儿又刷到一个刺激消费的，还是刚才那老头，哎，连衣服都没换，一样的套路，突然的大叫花钱，马上花钱，因为未来十年全球经济下行，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以你现在花的越多，等于给未来省的越多，你省的越多等于花的越少，你花的越多就是花的越少。看完我悟了，我还焦虑个啥呀？我消费吧，朋友，你想，消费就是储蓄，借贷就是理财啊，浪费就是节约呀，淘汰就是晋级啊，再见。

不让走，你看这个导演没学过经济学啊，然后那我没办法，只能接着讲了，朋友们，我存不了钱，我焦虑，我的消费观太坏，我的消费观就是八个字：有钱花钱，没钱花呗。你能明白吗？我喜欢超前消费，花呗用完就用信用卡，坏习惯。这两年意识到了，原来没意识到。当然了，养成这个坏习惯，我不怪什么社会资本，全怪我们大学宿舍长。我们大学宿舍长是花呗推销员。

0: 本的爪牙。认识他那年，你想我才18，给我们洗脑，让我们开花呗。哎呦，就人家那个洗脑话术之厉害啊，不是我危言耸听，今天我说完，在座所有人开通花呗。也就是你手机收起来了，要不你手机听完自动开通话费，就这么厉害，你们四个就倒霉了，不好意思。那我们说的啊，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都在午睡，他走进宿舍说，来同学们开会，我先问大家，咱们宿舍都是大学生对不对，生活费都不够花对不对，有白捡的钱你要不要？我说我要，他说都有，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反驳他，我说不是，我看了花呗写的跟信用卡一样，是借的得还。他说花呗这个钱就是白捡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朋友们，我不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我就是故意吓唬你啊，朋友们。凌晨1点了，朋友们，你要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打起精神了，朋友们，没错，因为我接下来要正式复述我们大学宿舍长说的话，谁要是在座的各位，哎，你意志力稍微薄弱一点，容易听进去。我就听进去了，我意志力，你都别说我意志力，他说完以后我这几年智力都有点薄弱。接下来我告诉大家，花呗这个钱为什么是白捡的。首先咸鱼，我就反驳否认你一点，花呗跟你说那个信用卡不一样，花呗不上征信，死让人一旦用上花呗，人一旦用上花呗，你就必须独自。
1: 我现在就想找一些认识我的观众，然后爱我。我是真的好想要粉丝啊，要那种真正的粉丝，能理解我吗？不是那种说我好喜欢嘻哈，我好喜欢大宅，心机也不错。我不要这种，我要那种会说黄渤跟七七比起来也是略逊一筹啊。我就想要这种无条件的维护和溺爱，因为我被骂过。去年年底的时候，和嘻哈还有于翔宇一起主持了爱奇艺尖叫之夜，已经过去半年了，还在尖叫。就是我们那天啊，因为主持的不好被骂上了热搜。我本来那天可高兴了，你们想，我见到那么多娱乐圈的真帅哥，那我平时都是跟人，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骂。就你们想想那个场合，全是明星和他们的对家，谁顾得上骂我呀？那个热搜骂的都是尖叫之夜主持人，因为不知道我们分别都叫什么名字。刚开始知道被骂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喜悦的，娱乐圈嘛，被骂也是一种在乎，但是就不能只在乎我吗？好想要那种指名道姓的黑热搜啊，一系列的那种。首先是愤怒，说七七凭什么，然后得出答案，七七资本。最后盖棺定论，七七爱奇艺长公主。哎OK， 我当时还为了自己蹭热度发了一条视频，那个评论区特别的有意思，主要分成三类，一类就是问我们家哥哥到底有多帅啊，这个身上香不香，香不香？我说倒是没有刻意去闻，但是感觉是香的啊，主要是也不让我去闻。第二类呢，就是好奇问我你的口红色号是什么呀，

0: 雷。当然最多的就是批评嘛，批评我普通话不标准。我那一天太紧张了，我把张若楠说成了张若兰。有些人都没听出来错在哪儿。那了不分了，我当时好慌张，只能用那句经典的话安慰自己，我说没事的，只是犯了一个所有南方人都会犯的错误。其实呢，还是在这边一片混乱之下，还是有一个粉丝在帮我说话的。然后我就发现我们脱口秀的粉丝啊，就你们这帮人活得太理智了，好没有战斗力。别人说我不配当主持人，我的粉丝说那也不是他要去的。是爱奇艺叫他去的。
1: 对。
0: 我说你骂他呀，你攻击他呀，而且别再那么说了，本来就是我非要去的。我真的不懂为什么爱我爱得这么客观，能不能爱我爱得失去理智，你爱得是非不分，你爱得胡搅蛮缠，你就说七七的普通话没有问题，他就应该叫张若兰。虽然我们对外都说粉丝的爱太盲目，但谁不想要盲目的爱呀，只有黑灯的对象要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内部梗，好人，他帮我捡过包哎，他不可能偷税漏税的。我的朋友特意叮嘱我，他说如果你要讲这个梗，你以后就绝对不能偷税漏税。我说怎么不讲就可以吗？都不可以呀，我是不会干这个事儿的。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很多事情就应该在爆红之前提前做的。我现在每次捐款都截图，先不发，存在相册里，相册的名字叫红了再发。因为我当时跟于小雨两个人站在那个外场啊，我看到有东西掉了，我马上就走过去捡。就这么捡了两个之后，开始主动叫我过去捡了。我当时真有点不高兴了，我说我想演的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好使唤的人。我就把我的小耳朵闭了起来，假装没有听到。结果于翔鱼走过去捡了。我当时好生气，我说你偷我的花招。我也只能赶紧走过去捡。那一天怎么讲呢，想提前步入老年生活，跟旁边那个老头啊抢东西捡呐。那天我这么努力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骂声。不过好在啊，他也没有被夸呀。说实话，我今天讲这些阴暗的小心思，其实我是很担心，我怕你们讨厌我。但是我后来想，管他这这那那的，我就是觉得真实比正确更有意思。而且我相信那个粉丝肯定会帮我说话的，他肯定会说那也不是他要讲的，是爱惜让他讲的。
1: 对，
0: 谢谢你们粉丝，谢谢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巴拉。啊，作为一个新人啊，今天也是主要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的工作。朋友们，我是一个妇产科大夫。
3: 实习的。
2: 我知道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大夫，就我这个样子，朋友们，出现在医院常见的事情，就经常我一个人在诊室，那个患者推开门，看着我的眼睛，和我说：“这咋没有人呢？”我说我刚刚是累死了吗？看不见我，谁强调都没有用。我有个很好的朋友，1.85米，骨科男护士，很帅。每天就被患者追着问病情，然后他也很真诚，他和患者说，他说我不知道，我是护士，我不是大夫。那个患者也很真诚，跟他说没事儿，过两年就成大夫了。他们护士过两年成不了大夫，他过两年能当护士长。你就从来没听到过有人跟保安说这保安干得真好啊，过两年能当警察。

0: 茶。保安他过两年当不了警察，保安过两年他能当喜剧之王啊他。啊，在妇产科实习确实挺难的，面对孕妇和家属，他们会想知道孩子的性别。这规定就是不能说嘛，我嘴也非常的严，但是他们就是能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翻译成性别。就有时候都开始怀疑，我说是不是我们妇产科说的就是小语种啊，术语。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网上有篇文章叫那些产科黑话，你听懂了吗？常见的啊，就是蓝宝宝男孩，粉宝宝是女孩。我看了这些文章之后，我再去见孕妇就很紧张，我在诊室我都不敢喝水，我一喝水他说大夫水，大夫喝水，哎大夫你那个水杯带把啥意思？这越紧张话越多，话越多他们越能解读我啊！我大点声男孩，小点声女孩，我这孩子心跳真有劲儿男孩，我这孩子真乖不乱动女孩。我说行，我不说话了。他说大夫都不说话了，肯定是女孩啊。有点生气，我说你不要再问我了，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他说大夫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了。你知道说现在还会有家属问这种问题吗？我还特意的给我老同学打个电话，他说今天还有人在问他是该买裙子还是该买裤子。买纸尿裤啊。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买裙子还是买裤子，这是孩子出生前的必需品吗？你真的很着急准备吗？你要真着急准备，你怎么不买学区房呢你啊。骗我的，我最讨厌的就是骗我的。他跟我说大夫我那个什么，我重女轻男啊，想要女孩，是男孩我给他打掉，能不能告诉我？我说 你想打掉谁我都不能告诉你啊。叫那孩子爸爸有点生气，说大夫那我媳妇到底怀的什么，怎么样你才能告诉我？我说怀的三轮车我就告诉你。我和我的好朋友吐槽我的工作嘛，然后他说他妈妈当时怀他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直问大夫，然后但是大夫就是保密，一个字都没说。但是听说怀他弟弟的时候，大夫给了一只袜子。为啥给一只袜子呀？我说你弟弟是12月25号出生的呀。解释，他说就是如果怀的是男孩的话，大夫就不用那么保密，手边有点什么就会给你点什么。问问那大夫手边为啥有只袜子呀？大夫脚痒脱下来放旁边。你爸也真敢拿呀，要我可不敢啊。他说我其实会羡慕我弟弟，出生前就有大夫给的东西，不像我出生前大夫就保密，什么都没有给我。我说给了，我说大夫保密，就是给你一条命啊。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他如果真的只是好奇随便问我一嘴，我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他一直追问，想方设法的知道孩子的性别的话，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我是大夫，我知道这是个女孩，但朋友们我也是个女孩，所以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难过。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他们孩子的性别的，只有一种情况我会说，就是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会说。
1: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大欢迎。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4: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3: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

0: 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成功。
1: 假日喜乐会，
0: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3: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杨仔儿。谢谢大家啊，我是一个建筑师。朋友们，你们知道建筑师之间一般相互称呼特别喜欢叫别人什么工是吧？
4: 对，
3: 像张工，我们公司就这么叫，就连我们公司养的狗都叫黄工。多么具有狗文关怀的公司。我本人也姓黄，为了避免重名，他们叫我大黄。我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姓，你说我为什么非得跟我爸姓？也没有人认识他。但我爷爷的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黄忠。显然啊，我的爷爷不是五虎上将的一员，当然也不是一名射手。这是我的爷爷给他自己改的名字，他改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看完《三国演义》，最崇拜黄忠。哎，我真没想到改名这个行为在我爷那儿，他能成为一种应援方式。问题是，我爷他本来姓张。能明白吗？就实际上我和我爸全跟了我爷偶像的姓儿。你们要知道，历史上真正的黄忠是没有后代的，我爷给人家续上了。我感觉我爷当时抱本书在那看着看着，突然一拍大腿，黄忠太帅了，我要给你生孩子。当时我爷随便把自己姓给改了，家里人也没有反对，因为我爷这个人他没有生育能力。就是我父亲的亲爹其实是我爷爷的哥哥啊，这个能捋明白吧？这个这里说的哥哥指的不是黄忠啊。家里人看他也没法传宗接代了，实际上根本就不在乎他姓啥。就在家里人眼里，你生是老张家的人，不生就不是了。现在看来很荒诞的观念，你没有生育能力就没有姓张力。我的爷爷不光给自己起名很随意，就连我的曾用名黄锦言也是我爷起的。名字本身很普通，直到我爸告诉我，我爷的父亲叫张锦言。正常人谁给孙子这么起名啊？郭麒麟的孙子马德刚。我爷特别喜欢锦言这个名字，那我问我爸为啥你没叫黄锦言，他说因为那时候锦言还活着。有一个这样的爷爷就导致我对那种传统的宗族观念没有什么感觉。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总跟大家显摆，我家家谱最上面，有这两种选择吗？假如啊，我是说假如我的父母是雷军和董明珠

0: 他俩有必要争一下。你要是孙富贵和董明珠还有什么争的必要吗？我不仅想姓董，我甚至想姓董明珠。那我还叫什么杨三儿啊，我就叫董明珠三儿。那我爸就是一个普通人啊，可是他依然保持着那种传统宗族观念下对自己姓氏的自豪感。我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楚家那可都老黄家人。我不知道他在骄傲什么，那咱老黄家不就咱仨人吗？而且咱也不是那正经老黄家人，咱不属于是那镶黄家人吗？咱们如果我能选择自己的姓的话，我肯定不想跟我爸姓。我也不是嫌弃他，主要既然我爷的姓是这么来的，那咱家这个姓他真没什么必须得往下传的必要。那别人家传姓传的都是香火，咱在这传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粉丝灯牌。我感觉咱家生孩子，孩子那姓就应该先空着，咱就无性繁殖。孩子姓啥就看孩子喜欢啥，多好，一家人百家姓。我爸也有自己的偶像，但凡他再多那么一点魄力，现在我家黄忠的儿子邓丽君，你看我爷生不了，他就不在乎自己姓什么。我爸能生，他就会在意这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生。但我爸曾经跟我说过，我没准有可能也没有生育能力，有可能是咱们家这一支基因里面就带这个。我寻思啥意思？咋的？没有生育能力还能遗传呢？啊，骡子还能生出骡子来？我没有去查过，但我女朋友前段时间去算命，带回了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大师说你现在的男朋友是你的正缘，二是说你一生无儿无女。我寻思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在意自己姓啥了。我可以姓张，也可以姓黄，我甚至可以姓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北方啊，第一期的时候讲了我跟我男朋友之前也有脱口秀夫妻是这种组合，就是赚钱的妻子啊，上铺的他啊，然后他们就离婚啦。离婚这么高兴了吗？这事他不高兴，他焦虑，就是媳妇儿，你之后也不会跟我离婚吧？我说怎么会呢，宝贝儿，怎么会呢？咱压根儿也没结。而且他总说，那你看我们赚钱少，他们不会笑话我吧？我说谁能笑话你呀？

0: 上一些亲戚朋友给他吹耳旁风，就说那男的赚的少那行吗？有些人得当断则断。我妈听进去了，我妈说，我说妈你别听别人说什么，阿成真的很好，你不信你自己过来看看，你过来考察一下。我妈来我家考察五天，这五天阿成大鱼大肉给他做，我妈一天考察三顿，有时候半夜也考察，有时候也烤肠，也烤馕啊，烤肉啊。那五天考察的很开心呐，但是我妈没有把亲戚的话忘掉，回老家跟亲戚当断则断啊。我跟阿成在一起久了之后，我就发现，就是做家务这个事儿，其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好的。做都能做，但是做好它需要一定的天赋。你就像我，我在家我也会洗衣服、拖地、做饭。阿成就会洗我洗过的衣服，拖我拖过的地，倒我做过的饭。有一次他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就看他可我也心疼，我说做点热乎的啊，让他好得快点，我打算给他做疙瘩汤。疙瘩放多了，没汤。我把那一坨给他端上去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他说这怎么吃？你告诉我怎么？我说你要不温水送服一下，要不？他那一天都没下床，他唯一一次下床就是把我那锅疙瘩汤给倒了，顺便点了个外卖。后来他也不让我做饭了，因为他说我一做饭他心里就有块疙瘩。阿成有时候做饭他很喜欢做饭，他做饭真的很好吃，圈里人都知道，他也会把自己做好的饭发到网上，希望大家能夸夸他。当然大部分朋友是非常好的，一直在夸他，但是有一个，就那一个，你在那留言你都不知道他咋想出来。他说哎呀，男的还是不能下厨房，毕竟君子远庖厨。我说你要么多看点书，你要么少上点网，对你都有益处。首先君子远庖厨，他就是意思是君子不忍看杀生，他不是男的不能下厨房。再一个，阿成他就不是什么君子，这大钱。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有家务在身啊，听起来确实有点命苦，但是阿成不这么觉得。
1: 我的敷衍中透了那么一丝哲学，他说平房怎么了？那平房它就是横过来的楼房。或者人家楼房上下楼都有电梯，按你说的咱家屋里为啥不通地铁呀？我觉得是东北的父亲需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得坚强，所以我爸的嘴就特别的硬。他甚至跟我说，说你长大之后可以去北京看一看，北京的市中心也都是平房。真的，在跟我爸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故宫算平房。后来化成危房之后就住不了人了，搬了出去，那个房子一直空着。直到我来上海之后，我爸说把那个房子租了出去，租给了卖啤酒的当仓库，可以补贴我上海的生活费。我问了一下，每年足足能收上来1200块钱，平均每天3.25块，也就是说这房子每租一天呢，我就可以在上海借半个小时充电宝。还补贴家用，我都不敢多用，万一哪天是忘还了，一个月房租干进去了。我跟一些上海的朋友分享这个事情，他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在上海的一些地方，1200，你可能只能租一天的房子，在你们那能租一年。他说这种差距，他只在《西游记》里见到过，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就感觉现在我回家的时候都不应该叫回家，应该叫下凡。但1200一年，我们这个房子租的也不是非常顺利，因为那个房子年久失修，岁数太大了。去年过年的时候，大铁门子就忽然塌了。砸碎了人家十几箱啤酒，赔了2000多。我赶紧跟着我爸跑到现场，我爸看着满地被砸碎的啤酒瓶，他发出了一声让我钦佩的感叹：

0: 他说这幸亏没租给卖白酒的。那天我真的觉得我爸对那个房子失去了信心，他赔完钱之后看着撒了一地的啤酒沫子，一个人蹲在角落里就捣鼓，说这房产还真是一地泡沫啊。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大家好，郝方舟。
2: 大家好，我是赵小鹏。
1: 我们是古语，
2: 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是这一赛段最后一组慢才，好好给大家演一段好吗，朋友们？
2: 好，
1: 好好演一段。
2: 好好演一段，你有什么想演的吗？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影视作品叫《哈利波特》。我就很想体验一下去这个学校上学的感觉，能不能陪我演这个？哦，就从那个猫头鹰给我送录取通知书开始。
2: 猫头鹰给你送录取通知书，
1: 就从这儿开始，
2: 就从这儿开始。
1: OK。
2: 喂，你好，通知书给你放快递柜了。
1: 猫头鹰放快递柜了。不是，你是个鸟，你放什么快递柜啊？
2: 我是猫头鹰，我是个鸟。
1: 哎，
2: 那我给你放菜鸟驿站。
1: 鸟就放菜鸟了。风就放蜂巢是吧你？不是，我意思是你是个鸟，你飞过来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2: 哦，非得送到你面前是吧？
1: 哎呀，不是，你这通知书上面有名字是吧？
2: 哦，对啊，有名字。
1: 有名字你不知道哪个是我的？哎，那个魔法学院是我的。
2: 哦，这个魔法职业技术学院
1: 是你的。魔法技校啊。不是，别人全名叫霍格沃茨魔法学院。
2: 哪学不一样，上学去吧。
1: 哎，行，那我记得上学之前要先买一根魔杖。
2: 欢迎光临魔杖店，九十一挑选。
1: 咱这有什么魔杖啊？
2: 哦，同学，我们这卖的最好的魔杖是这一款。
1: 哦，
2: 魔法与科学的结合，全新的智能魔杖，简称智杖，
1: 自己留着用，自己留着用，我觉得特别搭你。
2: 你试一下这支。
1: 哎，这个看起来跟电影里面很像。
2: 啊，
1: 我就要这个了。
2: 哎，同学
1: 啊，
2: 我们今天这个买一赠一，
1: 魔杖也搞买一赠一。
2: 啊，不是，你扫一下我们这个魔法二维码，邀请三位新巫师帮你砍两棍。
1: 魔多多，
2: 有了解过？
1: 哎呀，别整这些了，我觉得这魔杖不错，我准备拿了就上学去了。
2: 哎，同学，
1: 哎，
2: 新生入学可以带只自己的魔法宠物，有了解过吗？
1: 魔法宠物我了解的，什么？
2: 恭喜你！播音主持的，好。
1: 我为什么是播音主持的呀？
2: 哦，同学，你报我们魔法学院的时候，是不是勾选了这个服从调剂了？
1: 你服从调剂条有的学院呀，魔法学院哪来的播音主持啊？
2: 这两年学院专升本，我们扩招了一批艺术生。
1: 啊，真是魔法技校哎！这校长，哎，那我你让我回去上课吧。
2: 上课，
1: 哎，学点魔法什么的。
2: 同学们，
1: 哎，
2: 咱们这节上魔咒课。
1: 哦，要学施法了。
2: 今天老师教给大家的咒语是漂浮咒。
1: 哦，漂浮咒。
2: 这个咒语可以让东西升起来。
1: 哦，升起来。
2: 注意老师的手势。
1: 起，
2: 落，
1: 起，
2: 大家再注意了，
1: 起。哎，老师，我怎么没注意到是什么东西升起来呢？
2: 老师的血压。
1: 血压呀！
2: 另外，老师在起的时候不要打断
1: 了。哎，老师落，老师落落。上个课给老师上死了。
2: 班长先带着上自习。
1: 魔法学院上自习不应该有个什么代课老师之类的吗？
2: 整个三楼就咱班最乱。
1: 你是个中国老师你是？
2: 咱们这节上我的魔药课。
1: 哦，要制药了。
2: 大家把制药的那个大干锅都拿出来。
1: 大干锅给拿出来。
2: 跟着老师的指令往干锅里面加入干蛇皮，磨碎的蛇牙，熄火之后再加入豪猪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魔药布洛芬。
1: 布洛芬啊？不是老师，这不是现实世界的药吗？
2: 可能有同学这时候就会问了，
1: 老师，这不是现实世界药吗？
2: 大家注意了
1: 啊，
2: 魔药布洛芬
1: 跟现实世界的不一样，
2: 可以走医保，
1: 完全一样。哎呀，老师，你有没有点真才实学教一下呀？
2: 时间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2: 黑巫师已经打到学校门口了。
1: 来了，
2: 对，同学，该你保护学校了。

0: 保护学校了？我一个大一新生，那现在整个学校只有你了，你说怎么办？
1: 哎呀，那也硬着头皮上吧。
0: 你就是黑巫师，
2: 同学，你好大的胆子呀！
0: 啊，
2: 哪个学院的？
0: 你别管我是哪个学院的，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休想得逞。
2: 播音主持
0: 被他听出来了，
2: 被他听出来了，再用这说话，
0: 如此小众的学院，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是怎么知道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学长。
2: 学弟。
0: 但我不管你是学长学弟，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休想伤害我的老师和同学。
2: 那就别怪学长心狠手辣了。
0: 阿瓦达，出你武器。想不到吧，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学了一些魔咒。
2: 魔杖飞来。想不到吧，我也看过电影。
0: 黑巫师也看电影学的。
2: 废话少说，受死吧，阿瓦达，
0: 出你武器。想不到吧，我的魔杖是买一赠一的。多亏了有三位新巫师帮我砍两棍儿呀。
2: 你有魔杖又能怎么样？你今天刚上学，你不会任何魔法。那今天最后赢的人，
3: 什么东西遮我，一半是羊一半是蝎子。
0: 我羊蝎子了。
3: 羊蝎子，你立功了，羊蝎子。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浆在舌尖绽放，暖于骨。
0: 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3: 兔子一碗还2万呢，
2: 考虑一下。
0: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爸爸，
5: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6: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7: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吧。
0: 分班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岁月磨洗，
1: 岁月磨洗，
0: 旋律
1: 依旧滚烫，
0: 时光流转，
1: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不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从方季韦1990年发行的歌曲《爱情的故事》开始。说到这首歌，它没有浓烈的编曲，也没有悲切唱腔，只有清澈温柔的嗓音，唱爱情里的简单和纯粹，缘起缘落，相聚别离，都是故事里的寻常章节。当年的乐坛偏爱这种干净治愈的风格，像夏日微风，像青涩初恋，简单却足够动人，一听就梦回单纯的年少时光。

我是风筝，来自于郑智化。这首歌是由郑智化作词作曲，1995年4月发行，收录于《游戏人间》，以风筝寓漂泊、人文反思类的作品。1995年，郑智化的歌从不谈情说爱，更藏对人生的思考。这首歌出自他的《游戏人间》的专辑，以风筝自喻，也唱尽漂泊者的自由和孤独。90年代，无数人背井离乡，四处闯荡，像风筝一样渴望高飞，却被牵挂牵绊，向往自由却难逃宿命。郑智化略带沧桑的嗓音，把这份无奈和倔强唱得入骨，使漂泊者的心生共鸣。

君这首《微风细雨》是华语乐坛最温柔的治愈之作，源自校园民歌时期的创作，经过邓丽君委婉演绎，褪去青涩，也多了岁月静好的安然，没有跌宕起伏，也没有爱恨浓烈，只用轻柔旋律和细腻嗓音把微风细雨相依的温柔唱得是盎然。在浮躁的年代里，这首歌就像一场温柔细雨，抚平心绪，治愈人心，穿越时光依旧动人。

秦冠和梁静茹的首次合唱，完美诠释了这一种有达以上的甜蜜拉扯。轻快旋律里，秦冠的温柔男声搭配梁静茹的经典嗓音，把想靠近又怕受伤的忐忑唱得细腻动人。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

0: 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期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关上那个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胡杨林多情种。这首歌是由胡杨林、李泽旭作曲以及刘旭阳作词来完成，为2010年热播剧《来不及说爱你》量身打造。民国乱世的爱恨总带着宿命般的遗憾，而这首歌作为《来不及说爱你》的主题曲，用古典婉约的旋律唱尽男女主人公短暂相逢与刻骨相思。

开天利落的吉他前奏，搭配两个人爆发力和清澈的和声，把心思狂潮、不停寻找的执着唱得酣畅淋漓。它不只是情歌，更是对于生活梦想的炙热呐喊，历经漂泊仍追逐热爱。

十年代港乐的复古风情全在邝美云的这一首《伤心的我》歌曲当中。这首歌是改编自欧陆 disco 金曲，向雪怀填上伤感粤语歌词。舞池光影之下，他用磁性嗓音来唱《伤心的我》，似醉半傻，更是怀旧金曲里的落寞经典。

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发行在2000年前后，是当年很受欢迎的休闲流行曲。平常大家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心里难免装着不少烦心的事情，而等到秋风起，走到海边吹吹海风，看着辽阔海面，所有烦心事都能够慢慢放下。这首歌旋律平缓舒服，就像闲暇时分出门散心，安安静静调整状态，放平心态，好好

0: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发鼻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高分好评的热销店铺，挂着名厨亮灶的标志，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镜头之外是环境杂乱、老鼠出没的后厨。
1: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搞的，
2: 这有一个墙，
1: 有一家这么长，搞了两次床道。
0: 15家餐饮门店，14家镜头没能覆盖关键操作区，这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
3: 不用对着你真正的那个核心区域啊，就对着一个死角就 OK 了。
0: 跑偏的名厨亮灶，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每周质量报告。餐饮安全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今年6月实行的网络餐饮新规明确倡导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鼓励商家通过实时视频展示后厨加工过程，让外卖后厨阳光化。然而，这些接入名厨亮灶的餐饮店真的如实亮出了后厨状况吗？高分好评的网红店铺实际卫生情况又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假期出游品尝特色美食是不少游客的必选项目。在湖南长沙，五一商圈作为当地核心文旅消费集聚区，汇集了大量特色餐饮。记者在主流外卖平台搜索发现，一家名为蜀多福的麻辣香锅店，不仅标称为堂食店，月销售超过3000单，评分4.5分，是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且平台页面显示，近30天平台巡检过。按平台展示，该店开通名厨亮灶。然而，记者点开视频发现，本该聚焦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等关键环节的监控镜头，对准的却是地面。画面中只有几个纸箱和操作台的桌角。本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名厨亮灶的镜头，为何不敢让后厨露脸？记者按照平台登记地址展开实地探访。记者走进这家所谓的热门堂食店，10多平米的空间里摆放2张餐桌，一名店员占用混放在一起，角落里还有一台冰柜。就在记者观察环境时，一只黑老鼠突然从眼前跑过，迅速钻入冰柜底下。等记者反应过来，老鼠已不见踪影。
2: 里面好像有老鼠。里面有老鼠，刚刚钻到那底下去了。
5: 这个厂里面，这个厂是空心的，那从别的地方来，从里面钻出来，就厂里面找不到这个。
0: 面对突如其来的老鼠，正在后厨作业的员工没有丝毫惊讶。随后餐饮店老板赶到后厨，听闻有老鼠后同样不觉得意外。
1: 这里会有一个我们一直找不到，
2: 这有一个墙，
1: 有一只这么长，找了两次找不到。
0: 餐饮店老板介绍，店里出现老鼠已有一段时间，之前尝试过2次捕捉都没有成功，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处理。
1: 我想在这里面抓到老鼠，你认为抓得到吗？根本就抓不到。

0: 抓这一只，它就跑过来一只。
1: 记者建议联系专业消杀团队进行处理，但餐饮店老板却表示，这种现象在餐饮行业很常见，没有必要专门处理。
0: 你以为想的那么容易，只是给你做一样子，没用没用。
2: 做餐饮的，你们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0: 有蟑螂有刺害，绝对会有。
1: 记者提出，这种情况可能带来卫生问题，但餐饮店老板表示，老鼠绝对没有机会接触到食材。
0: 你可以放心，我们这个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从这冰箱里面。但是我们24小时的人，他这才是冬天，我全部放冰箱里面，他就找不到。
1: 长沙麻辣香锅商家榜第一名的餐饮店，名厨酿造的镜头之外，是老鼠出没的后厨环境。而消费者在下单时能够看到的，只有对着地面的监控画面。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名厨酿造的链接标识，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监控画面覆盖餐饮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记者同时调查了长沙五一商圈周边另外9家餐饮店，发现有4家餐饮店的监控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操作区，有的对着墙面，有的对着骑手取餐处。看似直播正常，但食材处理、后厨操作这些最该被看见的环节都处于监控盲区。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月明楼茶点、广式茶餐厅后厨操作人员没有佩戴工作帽，淄博烧烤店将食材直接放在地上与杂物混放，后厨店面上散落着多个烟头，垃圾桶也敞口未加盖。表面上看，这些门店的名厨酿造已经落实到位，监控完成接入，平台上也展示了相关标识，但后厨存在的各类食品安全隐患依旧突出。这样的问题只是个别现象吗？总台央视记者前往湖北武汉、云南丽江的商圈进行调查。武汉市江汉路商圈餐饮门店密集，是外地游客就餐打卡的热门区域。记者在外卖平台看到，这家名为蛙大侠的牛蛙店同样接入了名厨酿造，监控里一半的画面为绿色墙面，余下画面为4个未架锅的灶台，无人在操作。根据平台标注的地址，记者来到这家牛蛙店，店铺标称为堂食店，但记者在线下看到，本应用于堂食的区域实际已成为商家的生活场所，书本、轮滑鞋等生活用品随意堆放，餐桌下还有一只小猫正在睡觉，堂食区和后厨之间没有任何隔挡。记者看到，餐饮店后厨抽油烟机外壳油污厚重，墙面已被浸染发黄，袋装原料、调料桶、打包盒等物品堆放杂乱，多份外卖半成品提前备好放在桌面上，地面放置着清洁剂等洗涤消杀用品。这位商家正在后厨用放置在地面上的面粉为一大盆牛蛙裹粉。这家牛蛙门店内还张贴着另一品牌范小辣的酱表，该品牌主营牛肉饭。记者在现场平台查询发现，蛙大侠与范小辣分别持有2张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地址也不相同，但是却在同一空间内开展经营，共用一个后厨，连名厨酿造的直播画面也是同一个镜头视角。多次观察商家出餐流程后，记者发现蛙大侠牛蛙店名厨酿造摄像头所对准的区域是为牛肉饭的加热区，并非牛蛙的加工区。记者走访武汉江汉路周边近6家餐饮店，发现很多问题都发生在名厨酿造镜头拍不到的地方。这家名为路口烧烤的餐饮店，员工叼着未熄灭的香烟径直走进后厨，自己烤蹄烧烤店则存在人员数量与公示健康证不符或未公示健康证等问题。10月1号，记者在丽江古城搜索主流外卖平台，一家名为马后炮云南蘸料烧烤探针房，在外卖平台上标注为堂食店和名厨酿造，月售超过6000单，随意直

0: 皆放在地上，旁边还摆着一盆已经变黑的油。这家月售8000单、24小时营业的瑞清风粥铺已接入名厨亮灶，但镜头对着的却是价格表，后厨内放置着敞口的垃圾桶。记者在长沙、武汉、丽江三地探访的15家标注名厨亮灶的餐饮商户，发现其中14家监控镜头未能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操作区域，另有6家店铺平台标注为堂食店，但实际为纯外卖。高分好评的热销店铺挂着名厨亮灶的标志，核心操作环节却全程隐身，镜头之外是环境杂乱、老鼠出没的后厨
1: 新加工环节。这是无心疏忽还是有意回避？商家一边打着名厨亮灶的招牌招揽顾客，一边让镜头绕道避险，背后究竟打着怎样的算盘？本应发挥把关作用的外卖平台审核与巡查是否形同虚设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在记者的实地探访中，本该阳光透明的监控镜头却在各种理由下彻底偏航。在长沙蜀多福麻辣香锅店，记者注意到摄像头就安装在后厨入口处。
2: 这30%就够了，基本上80%到90%只有30%作用，什么对的厨房它那个很少，可以说每家店都是对称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作业，对不对？
3: 嗯。
2: 难免会有什么有。

0: 作为连接商家与消费者的外卖平台，对名厨亮灶的准入审核与日常巡查究竟执行怎样的标准？记者以餐饮商户身份，先后致电美团、淘宝、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的官方商家服务渠道咨询接入要求。平台客服表示，商家只需准备好摄像头即可接入名厨亮灶，平台对监控画面本身并无太多要求。
1: 没收到的话，你买摄像头拍，买摄像头装上就可以了，可以连着就可以。
2: 没收到不需要进来了吧？没收到的话，你直接在那个店铺里就是按个监控就可以了。
3: 就是你们这边会不会对于我们安装的这个监控，然后有一些要求呀？就比如说我们对着哪儿？
2: 不需要有要求的，只要看到那个出餐的一个环境就行了吧。画面的话就是厨房里的一个画面样了吧，没有要求的，只要看到你那边出餐的一个画面。
0: 对接入名厨亮灶的商家，平台表示会定期巡查，但当记者询问具体巡查要求时，平台称目前并无明确的巡查时间和执行细则。
4: 您安装之后还是需要平台这边来进行审核的，审核通过的情况下才会在前端展示名厨亮灶。
5: 会有定期的抽查，抽查这个是多长时间抽查一次啊？
4: 没有具体细则，
5: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别的商家他就是也没拍后厨啊，这种可以吗？
4: 所以说这边定期抽查会查的。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监控画面覆盖食品加工制作的关键环节，设备需正常运转，视频信息至少保存14日，平台则应根据商家是否实施名厨亮灶在列表页面展示相应标识。
6: 不少商家的镜头不是对着后厨的核心的环节，那么这显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角度问题，而是一种虚假的承诺，误导的一种行为，甚至是一种消费欺诈的行为。所以平台不能只是给商家挂个标识而不去履行这种日常的管理的责任，如果平台不履行相应的责任，那我们的监管部门就要对相应的商家和平台依法进行查处。
0: 目前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给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相关平台展开进一步调查查处工作。名厨亮灶的初衷是为了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要让名厨亮灶真正亮起来，直播画面必须覆盖食品加工的核心区域，这是底线要求。平台的已巡检不能只是一个标注，巡查事项、问题隐患、整改情况都要有据可查。监管部门更应压实平台与商家的主体责任，建立严格的惩戒机制。只有让镜头真正直面厨房底细，让形式化的接入转变为常态化实质性把关，才能消除食品安全的隐患，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LG 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着有的没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的夏天，新的相纸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让他。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0: 嗯，
1: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1: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
0: 那么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1: 其实也不是不想，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0: 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理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1: 没有，母亲这完全没有，
0: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1: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0: 她今年多大了？
1: 她是45，我是40。
0: 啊，她前两年这样吗？
1: 她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她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异，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0: 孩子多大？
1: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0: 那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1: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0: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0: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1: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0: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1: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0: 哦，

0: 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出去住呗，这样不
1: 可
0: 更
1: 能。
0: 自由一些吗？
1: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0: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1: 可能
0: 不能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
1: 哦。
0: 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那就是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1: 我是属虎的，
0: 属虎的是吧？
1: 对。
0: 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
1: 就是我单独的话会，我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0: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也不是
1: 相对还
0: 也
1: 不
0: 是
1: 特别好，
0: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1: 还行。
0: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1: 都有
0: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0: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1: 也能接受啊，
0: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劲，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他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
1: 是。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
1: 的
0: 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1: 没有。
0: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1: 这是我
0: 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子，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10年了。
0: 你看，将近10年没孩子，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了，这位朋友叫穆一云说：“钟小哥呀，从来没去过那边，你们冬天都穿啥衣服啊？长春冬天有多冷啊？一头雾水呀，不知道准备啥衣服啊？你们羽绒服是不是？”

东北特有的，求您赐教啊。就是你要是南方的啊、哦、就是你要是南方的，你就不要在你们本地买羽绒服啊，这个你到东北来买羽绒服就是一样的，比方说那个全国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啊，就是什么，对，就是甚至说那个，就是那个世界知名的啊，世界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在你们那头也买不着够厚的啊。你要是那个那啥的话，你就是买咱们北方款的，买东北款的，不用把长春想象的多么多么的冷啊。这个长春呢、啊、就是它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外头多冷啊，屋里头也是暖和的，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暖气啊，我们有个东西叫暖气，屋里头室温，尤其同学们那个温度啊，最低最低也是24-25度那样，所以说比你们那头暖和。等出门之后呢，出门之后那个记住啊，这个记住了，出门之后有几样东西是你们南方孩子没有想象得到的啊，除了羽绒服之外啊，啥呢，一个是你的鞋啊，你的鞋一定是要够厚的啊，是要够厚的。你就不就是咱们不知道是这个女孩男孩，不管男孩女孩，你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啊，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你们南方那个雪地鞋呀就是好看呢，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啊，那根本就在雪地待不了啊。就是因为那个孩子呢，他是第一年来，他没有生活经验，你给他买啥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篮球鞋的棉鞋啊，就是那个比方说你那个钩子或者三道杠都行啊，钩子三道杠的篮球鞋的棉鞋，就是那个厚的篮球鞋，那个透气还好，还保暖，大雪天都没啥事，不用买雪地鞋。你们那头那破雪地鞋，那底儿能有2公分厚都不错，都没有1公分那么厚，一动刷下就透了，根本没用啊。你就买那个篮球鞋，买篮球鞋的那个，就是带那个护踝的那种，你实在不行买个男士小号的都行，那个带护踝的那种，就是我们冬天就穿那个鞋，特别好啊，特别好，又干爽又不冻啊，又干爽又不冻，甚至说你到那个冰雪新天地去玩，是在冰面上你待个4个小时5个小时啥事儿没有啊，但是你得有秋裤，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冬天要出去玩就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南方孩子都没有，现在可能都有了，我们念书前南方孩子就一个线裤，冻得呆呆的，要有羊毛裤啊，要有羊毛裤，有这个打底裤，外边套羊毛裤就可以了啊。就是裤子和鞋非常重要，大衣羽绒服基本上都，就是你只要买北方这个羽绒服是啥问题没有的啊，大冷天咱就不出去了呗，在屋里待着多好，你说还有那个比方说耳包啊什么那些的帽子啊，这些东西就等他来了之后他自己就知道买了，同学们之间互相就穿来了。好，铁杆小米说了，本期真实情景在线已发，那就是我不止一次超过主任的家啊，不是办公室啊。

好的，我们看看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哪位朋友留了留言啊，静静啊。好的啊，这个静静说，小哥啊，我妈妈刚查出来肺癌，过两天就要手术，才能知道是早期还是中期，能祝愿我妈妈高小华手术一切顺利了吗？谢谢小哥，也祝您身体健康，节目越来越好。好的啊，祝愿高小华女士啊，这个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如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昨天我老婆婆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给我小姑子的孩子呢，他不是考上大学了吗，让我给俩钱儿啊。我说这个事儿应该找你儿子去，再说了，你女儿一年到头都不给你儿子打电话，你借这个事儿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说不定也能联络联络感情，是吧？他就说我事儿多，说我计较，说我不愿意给钱。以前他们生孩子，孩子满月过年压岁钱，我一直都给呀，没有啊。我就想借这个事儿呢，让他们联络一下感情。他说他女儿他弄不了，然后呢，啊，他就在我这儿气长，所以才说的啊。是你这，你就跟你老婆婆说，你说你那姑娘都整不了，我就能整了。那你的明知整不了，你还帮她要啥钱呢？就是的，那我这头，你啥时候你抄你姑娘帮我要俩钱的吧？我们家孩子考大学了，不讲理了，老太太呢？连闺女都不稀勒的，完了他在那块儿搁那替姑娘去拔创去，那老太太不咋尖啊。你说的没毛病，你说没毛病，你说让他找他哥去，跟我没关系啊。一点毛没有啊，一点毛没有。

至于说他给你的那些评价，哎呀，他连他姑娘都管不了，他对你的评价能有啥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发来的啊，就是说这个，我看看啊。潘云海老先生80岁啊，做了白内障手术啊，希望中小祝福老先生早日康复啊，老爷子就说你说话准呐，我说话准，那你肯定就康复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拨云见日。白内障这玩意儿啊，就是岁数大了的其实好做啊，其实好做，因为他那个就是已经那个什么叫什么成型了，凝固了还是怎么地了，完了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完了给你换个那个晶体，完了把那一叶给去掉了，你就能看着泰山了，没问题啊。祝你不但是那个耳聪目明，而且呢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小米说的，反正哥我是答应人老先生了，你得把会说的好话都跟老先生说一下，我刚才说的差不多了吧，够意思，咱从来都够意思啊。欢迎其他朋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就是他怕谁啊，这些孩子里边下一辈里头他怕谁，他怕谁，你让谁找他去，完了直接给他开车拉到你这儿来，完了东西啥准备准备就完事了，你要让他来他才不带来的呢，我跟你说，老人就这样啊，老人就这样，他要是哽咽了，都哽咽了你还等他，等他得想通了干啥，你不用他想通，该干啥干啥啊。如果是你打错字了，你说这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咳嗽，咳嗽就咳嗽吧，没啥大事。76了能跟小伙儿呢，不可能的玩意儿。你在身边，如果说要不然你给他雇一个那个保姆啊，雇一个保姆，雇个义工都行啊，要不然的话你叫身边谁谁谁帮忙每天去看一眼，照顾一下就得了啊。

好的，继续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好的，这位朋友叫文清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5月9号我曾经给您留言，盼孩子高考顺利，感谢当初您送出的美好祝福，也祝咱们栏目越办越好，温暖常伴，收视长虹，谢谢啊。是吧，中央民族大学是985啊，它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学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我们有个领导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一直念到博士啊。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很权威的学校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要是离休那天你也不用上火，那现在节目叫小人堂谈，你离休之后你开个钟晓看事馆，一天休息都没有，想看事的人提前预约放号，估计一个月才能排上啊，钟晓不调累人呐，不调累人是吧啊。我们都想好了吗？

我都想好了嘛，那个等过两年那啥了，我带个秘境，我带个秘境拿棍儿啊，前边木轩在前面拽棍儿走，后边那个小米帮我拿着马夹，就是那个马扎，不是马夹啊，帮我那个拿着马扎，前边木轩拽着走，我在中间带个秘境，我就一起上大庙。我们长春市中心有个大庙，我们就上大庙侧门啊，正门好像现在不太好占地方了，上侧门去。就这组合到那块儿马上碾压。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问我说，中小谈发财致富是哪期节目？没谈过呀，没谈过发财致富的事儿啊。这个您是不是听错听串笼子了？一般的教你别人教别人发财致富的，那不都得上南方去吗？就是早头十年还是头二十年的时候，有那项目说投7万块钱，完了能给你挣出1040万。那咱没干过呀，而且那是骗子。小哥从来没做过发财致富的节目啊，因为这条路太难了啊。这个陈露白也说了，说对呀，早就说过了，不是在大庙吗？我到时候买瓜子儿去，到时候去看小哥去啊。好，谢谢啊，谢谢，到时候咱一块嗑瓜子儿啊。也到时候也整点松子儿、开心果啥的，别光瓜子儿是吧？咱都不差那事儿啊。啊，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在那个大庙啊，有一个老先生仙风道骨啊，那个长髯啊飘洒胸前，然后有个贴啊，有个布，上面写的周易八卦啊。我就到那儿，我蹲那儿问一下，我说老先生，你这是文王八卦吗？啊，老先生纠正了我，怎么能是文王八卦呢？我这是周易八卦，我跟周易学的。我说这周先生道行不浅，那对，周易是咱们中国最厉害的人。后来我就知道他找他算基本上是，哎。这不基本上跟那个鲁迅是浙江周树人是一个意思吗？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钟晓老师，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再开学是大二。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

0: 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1: 嗯。
0: 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1: 嗯。
0: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哎呀，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1: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那一旦好使，
0: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0: 这孩子
1: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
0: 这个、
1: 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0: 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俩孩子，
1: 嗯，
0: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气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她个不字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
1: 嗯，
0: 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
1: 嗯，
0: 我说这孩子跟她都决定她的生死了，她现在我媳妇说她是翻脸。那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1: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0: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闲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1: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0: 嗯，
1: 但是你不好使。
0: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1: 对呀、
0: 啊，
1: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0: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中学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他这个主意对不对？
1: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0: 啊。
1: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0: 啊，
1: 是不是？这招用。
0: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1: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0: 嗯、
1: 啊。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0: 啊啊啊！
1: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
0: 啊、
1: 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
0: 嗯、
1: 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
0: 啊、
1: 知道吧？
0: 嗯、
1: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0: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1: 嗯，
0: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是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劝导她一下的。
1: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0: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红
1: 包。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0: 嗯，
1: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

0: 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岩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的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退半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讲。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大爷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小你就上老年大小，你想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黄长谈。媳妇儿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儿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儿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气愤小哥，那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六饼，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人干啥？

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了？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啥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老丈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是你大舅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3: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
2: 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2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2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

0: 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2: 葛洲坝航运扩展
3: 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4: 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5: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6: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8: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7: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8: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7: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9: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7: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

0: 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
2: 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啊，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
6: 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7: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3: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副

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病。

近，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了解我的美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的夏天，新的相纸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那眼睛记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
6: 你是什么东西？如此看来，你为西川陆上人真是拨奖千元，我摧城不惧。我既然来了，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生而何患，死又何惧。罗文虎。

听到这儿，隋唐，为人做事，我四弟无知，你我也不必动手了。这罗文虎也看出来了，如果自己动手，那也是白给。自己有多大能水，跟人家崔成一比，不用动手，一见分晓。我三弟罗文彪他不行，我们哥四个人本事最大的，那就是我三弟罗文彪。他全白给，我过去也得丢人现眼。这小子算是知趣。崔成啊，你在殿中等候，我二人上山去见普多，引你入伙。崔成说得好，你见了普德王，多加美言。崔成啊，你也不用说了，你的武艺压倒西川。罗文龙、罗文虎与多头太岁孔放三个人上山，罗文龙瞧了瞧崔成，然后看了看罗文彪还有罗文豹，你们哥三个现在殿中等候，带我兄弟去见那普大王。山上若是用人，我叫孔方回来再请你上山。天下占山的那是一家。说完了以后，这三个人出殿，崔成送出殿房，三位兄长，我可不远送了，听您的喜信。三个人说韩立，当时三个人走到中途半路，罗文虎那看了看孔方，我说孔贤弟，我可不是心眼多，究竟我心中这不安呢。孔方瞧着，大哥您只管放心，那崔成在山东地面待不了了，一心投到西川，要是不收留他，他就没地方去了。罗文虎听至此，那他在山东待不了了。孔方听到这儿，没错，崔成如果那真有地方去，为什么跑到咱们西川来？依我孔方之见，咱们到了山上禀报普多，到了那时把山上的规则预备齐整，那考察考察这崔成的胆量。兄弟三人主意已定，时间不大，来到东山口。一进山口，直到寨门，到了门前以后，二代王可在山中。这喽啰兵一听啊，就在山中，你回禀一声，就说我弟兄相见。兵佐答应一声，您三位常来常往，还回禀什么？三个人到了里边，见到了银花太岁普陀，就给普陀行礼。普陀看了看，三位贤弟有事吗？罗文虎说还真有点事，就把崔成这事儿那前前后后讲述了一遍。普陀皱了皱眉，这崔成意业如何？罗文虎那看着普陀，要说崔成的意业比我们兄弟是胜强百倍。银花太岁普陀一闻此言，吩咐鸣锣巨将。当时锣声嘡啷啷啷啷这么一响，兵将臣等来到聚义分赃厅前。普陀用锣锤一敲锣边，当时大伙鸦雀无声。银花太岁普陀清了清嗓子，投到寨门大门一里，要兵卒四百，要这样预备；二到寨门以内，要这样的刑警；三到寨门一里，也派四百人，按这样办理。大厅前面的喽啰兵，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暗谢普多如何吩咐，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崔成。有人来到店里边来叫崔成，这崔成就来到东山口，在山口外边等的时间不短了，这才看见有打里边走出身量高大的喽啰兵。那就见这几个主身高九尺开外，一个个虎背熊腰，
钱雄宽被绑后，杜娜、腰寒、定娜有人，身上穿着青布的贴身套、蓝布的护领、青布的底衣、鱼鳞洒鞋、青布的袜子、青布的裹腿。一面两个人站在两边，崔成浩往上一看，就见这山上土雨翻飞，烟雾缭绕。崔成一想，看起来这普陀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时间不大，那多头太岁孔方又打里边出来，面带笑容：“崔贤弟，往里请，往里请。”崔成当时迈步往里要走，这旁边的军卒说话了：“朋友慢着，这里上山有上山的规矩，你也可知晓，必须把身上的军刃、百宝囊、大氅全得摘下来。”崔成一笑：“哈哈，这有何难？”连忙就把这些东西完全摘下，交给了喽啰兵。孔方说：“贤弟，你可要遵守山令，我家大王山令森严，缺尊大将。”崔成说了一声好。崔成把双手往后一背，过来有人就把崔成给绑上了：“崔贤弟多有得罪。”说完了以后，腾腾腾来到里边，见到了银花太岁普陀，又给普陀行礼。此时屏风里预备8000桌的一张桌子，点上那放了一个方盘，在盘子里边放了一块炖肉，旁边一把牛耳尖刀。孔方见预备齐整，这才哨的一声，崔成这进头道寨门。崔成一看，两边有400军卒，每个人全都是黑色的绢帕罩头，前后搓挡象鼻的疙瘩，每人手里边一口斩马刀，两方面这刀交叉在一起，当中是走道。崔成一看，心想：“耶，这普陀还给我来个下马威。”如果崔成要一害怕，或者我这腿一软，我面目一改色，今天我崔成就给山东人丢了脸了。当时崔成那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这才低头钻到刀下往前行走。走到中间的时候，就听这刀咔噔噔噔噔这么一响，崔成就好似到了无人之境，一不担惊，二不害怕，脸上颜色一点也不改，仍然往前走。孔方暗中一看，双身大直，心说话：“崔成真是个人物。”

0: 青春就是勇敢去星辰大海追梦，
1: 即使够不着的地方也敢踮起脚来够一够，
2: 既能成才，既能报国，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3: 冰川下的烟火，也是出发时那条长河。
4: 20年时间，当年想象的那个机器人逐渐的走到现实中来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致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者，
3: 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0: 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
2: 我高云阳，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8: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9: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8: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0: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

0: 竟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3: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4: 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九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7: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
8: 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9: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5: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9: 今天6:30，黄港口
10: 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9: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1: 新口岸 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

0: 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4: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
7: 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
8: 屋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

0: 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

0: 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
6: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7: 好，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 FM91.4，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啊，好几天不见，甚是想念，想谁咱不说，是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7: 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3。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7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3级啊。今天这个不要看体感温度啊，不要看这个实际给你标的温度21度啊，可能中午会热，但早晚真的很凉啊。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挺凉的，大家一定要穿厚一点点的外套啊。
4: 上班是为了什么？
5: 因为热爱。
4: 热爱什么？
5: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4: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

0: 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了不起的上堵735米，缓行93米，堵车堵得比较长啊。长白山路西向东，从河南街到橘子街拥堵441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13米，缓行74米。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延边本地的新闻啊。10月10号上午，洲际延吉市2026年供热政策法规暨燃气安全使用主题宣传活动在青年广场举行，面对面的宣讲供热惠民政策，普及燃气过冬安全知识，护航市民温暖平安过冬。那么据州住建局供热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推动城镇供热服务显著提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按照省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方案，将分3年推进这项工作。2026到2027年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集中供热区域率先实现突破啊，低温用户大幅减少，居民用户卧室、起居室还有厅的温度基本达到22度。2027到2028采暖季，重点城市的室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其他县市基本达标。到2028到2029的采暖季，全省市县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不低于22摄氏度。那么目前的供热冷热不均现象突出，新建小区保温好，部分用户室内室温偏高；老旧小区保温差，部分用户的室温偏低。所说的平均22度是运用先进手段把过热区域富余热量调剂给低温住户。今年采暖季呢，延吉市主城区集中供热区域率先提质啊，这个居民的卧室、起居室的温度会基本达到22度，供热提质不提价，居民采暖收费标准保持不变。针对老旧小区冷热不均、室温不达标报修、供热故障处置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工作人员也逐一的细致解答。供热主管部门及企业负责人现场倾听群众诉求，对当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西出口和北出口走的时候，路边都有很多在卖苹果梨的。近期敦化市住建局全力推进5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还有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等情况，同步推进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等。延边州啊，目前正处于参保缴费期。延边州医疗保障管理局郑重提醒广大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信息，不要点击不明的链接啊。这个医保啊，关系到每个人看病就医啊，报销保障是家家户户的民生底线。延边州目前正处于参保缴费期，不少不法分子呢借机实施医保诈骗，所以据了解啊，不法分子呢经常冒充医保部门政务平台发送短信，以医保账户异常、缴费未成功、医保补贴申领保障到期激活、报销额度提升等理由，附带陌生网络链接，诱导居民点击跳转，填写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验证码等隐私信息，最终呢实施盗刷诈骗。广大城乡居民牢记核心原则，所有医保缴费标准、缴费时间、缴费方式等信息均以延边州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延边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正式通知为准，网络消息、陌生推送链接不可信啊。另外请广大城乡居民提高警惕，擦亮双眼，通过正规渠道缴费，不要相信陌生信息，不点不明链接，不随意转账。同时呢，请大家积极提醒家人、邻里亲友，尤其是家中的老年人长辈，共同筑牢医保反诈安全防线，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延吉市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路段为长白山西路橘子街到河南街段，时间是10月10号开始到10月27号结束。

现，位列全国热门县城的 TOP 六啊，更是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县城。10月1号到7号，安图县累计接待游客87.2万人次，不少游客专门打卡这座宝藏小城。10月11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6轮比赛拉开了战幕啊！延边龙鼎科协安队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上半场南通支云队胡明飞破门，下半场双方均与破门擦肩而过，最终延边龙鼎科协安队0-1不敌南通支云队，遭遇6轮不胜啊！17号，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主场迎战佛山南士队。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布自15号起对申花街3号院公交站点增设分站点及部分线路调整停靠站的位置。41路保留原申花街3号院站点停靠，6路、23路、50路停靠站点调整至向南过路口约100米处申花街3号院分站点处停靠。

2026年延边州中小学生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营近日开营，来自全州各地的90余名中小学生集聚营地，参与秋千、跳板、民族摔跤三大特色项目的全封闭集训，营造崇德上赛的良好氛围。秋意渐浓，为适应季节变化，更好的服务游客，尤其是部分景区景点的营业时间已进行调整，开放状态也有相应的变化。从10月8号起，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的营业时间调整为9点到20点，19点30停止售票及入园。恐龙温泉水世界、水乐园区域正式闭园，温泉区域正常营业，游客可以从恐龙温泉酒店进入体验。沿溪桥码头、粤海方舟游船暂停营业，暂停期间仍可漫步沿溪江畔，欣赏两岸风光。海蓝明珠景区启动全面升级换新改造，暂停对外开放，敬请期待新面貌啊！波尔星畔暂停营业，感谢游客朋友们的期待与陪伴。

国庆假期延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延吉市公安局建工派出所、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警务站的民辅警坚守岗位，贴心服务，用心用情解决来延游客的急难小事。10月3号11点18分，建工派出所的所长民警许长铁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停车场巡逻执勤时，发现停车位处遗留了一个灰色的背包，现场呢也没有看见失主，民警将背包带回了警务站点妥善保管。执勤民辅警当场清点包内的物品，经过调查，背包内装有什么索尼相机呀，还有理光 GR3 相机各一台，还有索尼的各种镜头2枚、补光灯、电池套装、香水等贵重摄影器材及私人物品，总价值高达53000余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检查背包，没有发现任何的身份证、联系方式等失主信息。那么警务站的民辅警李全红、李硕立即调取现场监控，因遗失位置属于监控死角，暂时无法锁定失主，寻找线索寻物工作一度陷入了停滞。那么10月4号一早，值班站长在了解情况后就开始部署了工作，另辟蹊径，反复回看，进行排查所有的线索信息，抽丝剥茧，终于找到了线索。随后民辅警第一时间对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游客服务中心，核实确认该游客于10月3号10点28分入园，并成功查询到游客身份信息及联系方式，与失主取得联系，得知失主为北京游客尹先生，发现背包遗失之后一直是误以为丢失于长白山景区，全然不知物品是落在了朝鲜族民俗园此时他已经前往长白山继续游玩了。得知贵重的器材被延吉公安民警妥善保管，尹先生十分惊喜，接连感谢。10月4号的14点左右，失主尹先生专程返回警务站，经过民警当面的核对、当面清点无误之后，返还给失主。失主呢对延吉公安的暖心高效连连点赞。所以大家出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物品。

0: 一秒松河海 FM 91.4延吉松河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哎，老婆，看见我手机了吗？
6: 没有啊，刚才不还在你手上呢吗？
5: 琪琪，看到爸爸的手机了吗？
7: 没，我没看到。
5: 这谁干的？谁把我手机扔垃圾桶里了？琪琪啊，是不是你丢的？
7: 是我丢的。
5: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手机扔了呀？
7: 每天都看手机，从来不陪我玩。
5: 那你也不能把我手机扔了呀，你要再这样看我不打你。
7: 你打呀，反正你不是我爸爸。
5: 胡说，我不是你爸爸，是谁的爸爸呀？
7: 你是手机的爸爸。
8: 别让冰冷的手机伤了孩子幼小的心，放下手机，用爱陪伴，让我们的宝贝快乐成长。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01114。
9: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住在铁南红树林小区，请问什么时候房产证可以办下来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小区具备办理条件，申请人可以与开发公司进行沟通，确定好时间后回来办理手续。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10: 延边，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